0: 然后就在发的，他其实是被鱼子子塞。
1: 就是说现在在发他的
0: 鱼子。上次要杀他，我的刚刚加点了鱼子鱼干啊。我通常你看这个人的吧，你对上朋友的必须是对上朋友 actively agree 你的上朋友的不管
1: 就是
0: 说
1: 现在
2: 就是上朋友 This